0: H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l 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CLE 出席 FIT 开幕式，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阿根廷国家旅游环境与体育秘书丹尼尔西奥利近日出席了第30届国际旅游博览会的开幕式。本届展会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展览中心举行。

丁，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西奥利强调，与一些怀疑者的看法相反，我们成功扭转了局面，将阿根廷打造成为一个高品质、安全的旅游目的地，一个天空和心灵都敞开的国家，并实现了外国游客抵达人数同比增长9%。开幕仪式结束后，西奥利陪同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以及副内阁首席部长伊格纳西奥·德维特参观展会。他们走访了多个阿根廷国内展台，并与旅游业界人士进行了直接的交流。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认为旅游业具有战略意义。在面向国际代表团发表讲话时，西奥利还强调，随着阿根廷国家旅游促进机构启动，巴西游客赴阿根廷旅游的人数大幅增加。该团队专门负责推动巴西这一对阿根廷而言最重要的入境旅游市场。他同时强调了体育旅游的重要性，并称其是本届政府施政理念 DNA 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西奥利指出，最近一个有力而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际级体育赛事对旅游业产生的积极影响。在圣菲举行的南美运动会期间，酒店的入住率超过95%，并且良好的安全环境为这一成果提供了保障。布宜诺斯艾里斯自治市政府首脑豪尔赫·马克里也出席了开幕式。他表示，国家的作用是增强私营部门的活力，并称赞私营部门没有松懈，坚持维持相关的活动。他同时指出，航空连通性对于实现旅游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FIT 主席安德烈斯·德亚则在讲话中专门向历任主席致敬。他表示，正是他们使这一博览会得以连续举办30年，并让全世界汇聚到阿根廷。与此同时，本届 FIT 的荣誉主宾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旅游部长大卫·科利亚多·莫拉莱斯感谢阿根廷，因为阿根廷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表达了自己对一个始终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钦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与旅游部长阿卜杜拉·本·图克·马里也出席了开幕仪式，并祝贺 FIT 主办方吸引了全球旅游业如此众多的代表参加。出席开幕主席台的嘉宾还包括布宜诺斯艾里斯市旅游局主席瓦伦丁·迪亚斯·西利甘、联邦旅游委员会主席但丁·夸尔西亚利、阿根廷旅游商会主席劳拉·特鲁埃尔、 FIT 副主席阿德里安·曼佐蒂、阿根廷航空公司主席法比安·隆巴尔多、联合国旅游组织美洲区域办公室主任海托尔·卡德里以及阿根廷展览会公司主席恩里克·佩皮诺。本届展会已被阿根廷国家旅游环境与体育秘书处认定为具有旅游意义的活动。本届展会拥有超过19000名参展商和联合参展商，将接待15万名游客，并促成了超过10000场商务洽谈。

0: nave bajan en Córdoba preguntando por mí. Jujuy me dio los zapatos para
1: Tiny Desk Feat Argentina. Tiny Desk 音乐会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艺术家进行在主持人鲍勃·博伊伦的办公室录制的现场音乐会的想法。这在摆满书籍和唱片的书架上通常会营造出一种亲密而轻松的氛围。从流行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嘻哈音乐和古典音乐到爵士乐各种风格的艺术家参加。音乐会通常持续15到20分钟，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黛尔、泰勒、斯威夫特、BTS、比利·埃利什和贾斯汀·比伯。截止目前，已经有8位阿根廷艺术家受邀在 Tiny Desk 演出。

0: beso azul.
1: 第一位是2011年12月参与的玛利亚·沃隆特，她于2004年获得了加德尔奖，因其将探戈与拉丁布鲁斯和南美民间音乐等其他流派融合的能力而脱颖而出。在这场亲密的表演中，沃隆特表演了三首歌曲，歌曲捉捕了探戈的怀旧和感性，但又具有新鲜和现代的风格。

2014年2月，索菲亚·雷展示了她将拉丁美洲民间音乐与爵士乐、电子乐和即兴创作元素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在表演过程中，她利用强大的声音和电子乐器营造了一种亲密的尝试氛围。她分享了自己的三首作品。索菲亚于2021年1月第二次参加了 Tiny Desk， 她在家里演奏了更多电子歌曲。

同样是在2014年4月，欢娜莫莉娜的音乐会在 YouTube 上首播，她弹奏吉他、合成器和打击乐器等乐器的能力非常突出，是任何类型的电子、迷幻和民俗音乐尝试的先驱。这场表演展示了她独特的风格和催眠的氛围，体现了其创造性和极简主义的方法，演奏了她迄今为止最新发行的《Wide 21》中的3首歌曲。

琴提琴手坎德布阿索和钢琴手保罗卡里佐一起翻唱了黄色桥的一部分，向斯皮内塔致敬，从此他们的事业一夜之间腾飞。2021年5月，在当时的冠状病毒迫使下，坎德和保罗在家里的小办公室表演了在圣胡安200周年剧院录制的4首歌曲。

尼奇尼可2021年9月表演了最引起共鸣的 Tiny Desk， 作为新一代民族音乐家的一员，在城市音乐的鼎盛时期一炮而红。作为西班牙裔美国人传统乐的一部分，尼吉在家参加了这些音乐会，为他的歌曲添加了更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格，并在节奏的基础上即兴发挥。

2022年9月，Drano 在 Tiny Desk 首演，从自由式巷战中脱颖而出。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风格，并突飞猛进，直到2019年，他加冕 FMS 阿根廷冠军。 并与 Bizarrap 发布了两场演出，由 NPR 主办，庆祝拉丁裔传统乐，在他的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博卡附近举行，周围有壁画和文化人物，强调了他的身份和根源，以及对国家阿根廷和圣地的双重致敬。Buenos Aires.

2024年7月是内西佩鲁索的时代，这位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卢汉的艺术家，凭借说唱、爵士乐、灵魂乐和拉丁音乐等流派的融合，在西班牙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在现场获得独特的效果。他和他的整个乐队都穿着黑色衣服录制了 Tiny Disc， 他们的曲目包括活泼的歌曲和更亲密的表演，不仅展示了其声乐能力，还展示了庆祝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节奏丰富多样性的天赋。

0: 阿根廷艺术家制作的最后一张 Tiny Desk 是卡奇里埃尔和 Paco Amoroso 乐队于2024年10月制作的，由卡特里尔·格雷罗和尤利塞斯·格雷罗两位好友组成的二人乐队，在2018年底出人意料地推出了几首将说唱与声音和视觉尝试相结合的单曲。他们表演了合作专辑中的5首歌曲。
1: It's that time of year again for our El Tiny Takeover, and this year it's coming from lead sponsor Nissan. The Nissan Kicks is the crossover designed to take on urban life and have fun while doing it with intelligent all-wheel drive. Check out the all-new reimagined Nissan Kicks today.

所有这些艺术家都反映了阿根廷音乐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样性和影响力，以增强其真实性的形式展示了从以增强其真实性格式的摇滚传奇人物到都市音乐新兴的表演。您可以通过访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YouTube 频道来获取迄今为止制作的所有 Tiny Discs 的完整音乐会。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 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H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阿根廷机场公司特许经营权延长，并追加6亿美元的投资。这项措施通过一项决议正式公布，于本周一刊登在官方公报上。阿根廷政府已与国家主要机场运营商达成协议，将35座阿根廷机场的特许经营期限延长至2049年，并可选择再延长7年。该公司负责运营埃塞萨机场、豪尔赫纽伯里机场和科尔多瓦机场等战略性机场，并占据全国航空运输量约90%的份额。其机场网络约有2100名员工，每年接待约4300万名旅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由企业家爱德华多·欧内金领导的美洲企业集团旗下的阿根廷机场公司将追加投资6亿美元。这笔资金将叠加于2021年至2026年期间已经投入的6.06亿美元，用于机场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这些资金不会纳入由特许经营商向国家缴纳的特许经营费所支持的信托基金融资机制。目前，这项特许经营费约占公司总收入的15%。公司的收入来源包括机场费用、商业租赁、停车费以及其他与机场运营相关的服务。此次承诺的新增投资将完全由公司直接承担。尽管协议可能不会列出具体项目清单，但业内多个消息源指出，最有可能实施的项目之一是在埃塞萨国际机场建设一座新的国际到达航站楼。该机场是外国旅客进入阿根廷的主要门户之一。此次特许经营权重新谈判的过程可以追溯到2020年，当时阿尔维托·费尔南德斯担任总统。在新冠疫情以及航空运输停摆的背景下，公司认为危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合同的经济平衡。最终，双方当时达成协议，将特许经营期限延长10年至2038年，同时由当时名为阿根廷2000机场的公司投资6.06亿美元。这项投资承诺今年基本已经完成，相关工程涉及豪尔赫纽伯里机场、埃塞萨机场以及国内其他机场，其中包括图库曼和福摩萨机场。新一阶段的谈判是在哈维尔·米莱就任总统后启动。据业内消息人士称，达成的协议为特许经营商确定了14.3%的内部收益率，低于公司最初要求的约17%。与此同时，政府拒绝将大型投资激励制度的优惠纳入协议，这也是该公司提出的要求之一。协议还包括终结国家与机场运营商之间尚未

家族的伦敦公应公司目前拥有乌斯怀亚特雷里乌和埃尔卡拉法特国际机场的特许经营权，是阿根廷机场体系中的另一重要运营商。阿根廷州将陪同哈维尔米莱前往巴黎的13位盟友省长，与纽约站一样，总统此次也将有十余名各省省长陪同出席。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将于本周二再次出访，参加新一届阿根廷州。本届活动将于9月30日至10月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届时将有十多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省长陪同。据悉，目前已经有13位与总统府关系良好的省级领导人确认出席。米莱政府希望此次机会就立法路线图寻求立场上的进一步协调。已确认出席的省长包括内乌肯省长、丘布特省长、内格罗河省省长、圣克鲁斯省省长、门多萨省省长、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萨尔塔省省长、科林特斯省的省长，还有查科省的省长、胡胡伊省省长、圣胡安省省长以及卡塔马卡省省长。此外，布宜诺斯艾里斯市政府首长豪尔赫马克里也预计将出席。上一届旨在吸引投资的活动同样邀请了数位省级代表，他们曾在纽约举行的专题讨论会上发表讲话。据此，此次他们也将积极参与阿根廷州的各项活动。事实上，米莱政府需要多名盟友的支持，以推动包括关键法律在内的立法通过，其中包括选举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可能有助于推进哈维尔·米莱寻求连任的目标，以及推动2027年度国家预算案获得通过。总统府部长会议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正在负责相关的协调工作，他也将加入总统代表团前往法国。代表团成员还包括总统府总秘书卡琳娜·米莱以及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外交部长巴波罗·基尔诺、司法部长胡安·包蒂斯塔·马伊克斯和卫生部长马里奥·卢格内斯。

CLE 出席 FIT 开幕式，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阿根廷国家旅游环境与体育秘书丹尼尔·西奥利近日出席了第30届国际旅游博览会的开幕式。本届展会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展览中心举行，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西奥利强调，与一些怀疑者的看法相反，我们成功扭转了局面，将阿根廷打造成为一个高品质安全的旅游目的地，一个天空和心灵都敞开的国家，并实现了外国游客抵达人数同比增长 9%。 开幕仪式结束后，西奥利陪同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以及副内阁首席部长伊格纳西奥·德维特参观展会。他们走访了多个阿根廷国内展台，并与旅游业界人士进行了直接的交流。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认为旅游业具有战略意义。在面向国际代表团发表讲话时，西奥利还强调，随着阿根廷国家旅游促进机构启动，巴西游客赴阿根廷旅游的人数大幅增加。该团队专门负责推动巴西这一对阿根廷而言最重要的入境旅游市场。他同时强调了体育旅游的重要性，并称其是本届政府施政理念 DNA 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西奥利指出，最近一个有力而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际级体育赛事对旅游业产生的积极影响。在圣菲举行的南美运动会期间，酒店的入住率超过 95%， 并且良好的安全环境为这一成果提供了保障。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政府首脑豪尔赫·马克里也出席了开幕式。他表示，国家的作用是增强私营部门的活力，并称赞私营部门没有松懈，坚持维持相关的活动。他同时指出，航空连通性对于实现旅游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FIT 主席安德烈斯·德亚则在讲话中专门向历任主席致敬。他表示，正是他们使这一博览会得以连续举办30年，并让全世界汇聚到阿根廷。与此同时，本届 FIT 的荣誉主宾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旅游部长大卫·科利亚多·莫拉莱斯感谢阿根廷，因为阿根廷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表达了自己对一个始终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钦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与旅游部长阿卜杜拉·本·图克·马里也出席了开幕仪式，并祝贺 FIT 主办方吸引了全球旅游业如此众多的代表参加。出席开幕主席台的嘉宾还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旅游局主席瓦伦丁·迪亚斯·西利甘、联邦旅游委员会主席但丁·夸尔西亚利、阿根廷旅游商会主席劳拉·特鲁埃尔、 FIT 副主席阿德里安·曼佐蒂、阿根廷航空公司主席法比安·隆巴尔多、联合国旅游组织美洲区域办公室主任海托尔·卡德里以及阿根廷展览会公司主席恩里克·佩皮诺。本届展会已被阿根廷国家旅游环境与体育秘书处认定为具有旅游意义的活动。本届展会拥有超过19000名参展商和联合参展商，将接待150000名游客，并促成了超过10000场商务洽谈。

0: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D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0: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十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作。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基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伯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伯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伯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友古尔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热塞伊格尔。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sta pronto， 再会。